我们那一次为他们这个车单机是几十个，还有我等于是他们我买个十多车，哎呀，我们几十个的，每年我只能去搞完哈斯库比，什么办公室给这个几十单个，就只还啊，只么车给这为你们几十个，其实我们车那那啥不给他一把这个人还比较不错，这都不是个的，每年我只能去搞完，你他这个多少个一把这个人还比较不错，对的，这为车是比为门机 East Main， 我们几十个的，每年我只能去搞完，给哈斯库比什么办公室。那那节嘛，我给他拍到几十个家，哎，过他呀，就把哈吃么？你看这个几十个家，这几哈吃么？这个就为你们几十个家，伊是不是你是的农业？就把这个人哈，比如说呢，为 humidex， 你是的农，你说啥？就把这个不要家，这都不是个这个对面那个吃那个吃狗呢？不就这个几十个家，这几哈吃么？嘛，这几位你们是有到过这个？你到是你说啥？我给他就把这个人哈，比如说，对的，这瓦桑比就这不么 ？Mr. Snitch 嘛。Und ich sage, ich habe die Jungs gut gemacht.